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电波，触手可及。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. FM 92.1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时光留声，岁月畅想，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，
1: 献给祖国的歌。我是维 C。 1957年，35岁的作家管桦回到他的故乡，他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农村夜景。皓月当空，一群孩子围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过去自己吃不饱穿不暖的往事。管桦被深深地打动了，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故事，便写下了歌词，借此来让孩子们知道新中国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。

0: 以上节目由崂山921诚意出品。
1: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。

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 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，用歌。

渡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留在心底，欣欣笑容是最美风景，双眼把爱留在心底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相信遥远不能改变我和你的默契，却还是抹不平静

0: 时光流声，岁月畅想，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。
1: 献给祖国的歌，我是大葱。闪闪的红星里面的插曲《映山红》，这首歌用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柔美细腻、悦耳动听的旋律，向人们诠释了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与不舍之情，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。

0: 喂，
1: 喂，巨胖，
0: 哎哎
1: 哎，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？
0: 卓别林啊，
1: 哎，有看过吗？
0: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？
1: 我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点播，触手可及。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.1 Belong to you FM

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0: 时光流声，岁月畅想，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。
1: 献给祖国的歌，我是大葱。闪闪的红星里面的插曲《映山红》，这首歌用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柔美细腻、悦耳动听的旋律，向人们诠释了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与不舍之情，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
1: FM 92.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时光流声，岁月畅想，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，
1: 献给祖国的歌。我是维 C。 1957年，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他的故乡，他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农村夜景。皓月当空，一群孩子围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过去自己吃不饱穿不暖的往事。管化被深深地打动了，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故事，便写下了歌词，借此来让孩子们知道新中国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。

0: 时光流声，岁月畅想，崂山九二幺，献给祖国的歌。
1: 献给祖国的歌，我是大田。1990年，万众期待的亚运会在北京举行，创作亚运歌曲成为那一年流行音乐界的重要活动。同一首歌便是为亚运会专门创作的。1990年12月22日，当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，等待观看期待已久的亚运会开幕式时，最先听到的就是这首歌。运动场上的激烈酣畅与同一首歌的安静平和，似乎具有同样的力量，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国人民的真诚与友好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

0: 岁月畅想，崂山921，献给祖国的歌。
1: 献给祖国的歌，我是大葱。闪闪的红星里面的插曲《映山红》，这首歌用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柔美细腻、悦耳动听的旋律，向人们诠释了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与不舍之情，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，

0: 送信息，跟公庙啦、婆啦，总是过你被送。
1: 大家留意，我不想有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渡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点播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
1: belong to you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台交通广播。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

0: 能不能
1: 挡不住的潮流，
2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2: 动听点播，
1: 触手可及。
2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1: FM 921 belong to you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Play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92.1
0: FM 92.1
6: FM 92.1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。

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